0: 下就医。
1: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0: 权。
2: 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梳理。
3: 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

0: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梳理。
1: 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

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

0: 种保护。
1: 此外，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
2: 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不

0: 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

0: 人们正在使用空调设备，这会给电网带来额外负担，从而对数据中心造成干扰。
1: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
2: 海南大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广西中东部的雨势也会显著的增强，而且沿海一带的风也会不小。这主要是因为南海热带低压会逐渐发展加强为台风，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这个废墟里，他命人呢把它给扒拉出来以后呢，发现这对狮子这个造型特别好看，而且比较完整，他就给他就说就收起来了。收起来，在这个时候呢，他得到了调令呢，就调到北京来当官，就到了京城，他就把这个狮子给带到了北京。有说呢，他是用马车随着他的部队啊一块儿到的这个京城，有说呢是他把这个狮子呢运到了边上的那个京汉铁路的那个车站，

0: 在实施面前啊立了一个说明牌，
1: 说明牌
0: 这说明牌上这么写的，他说此对实施是1918年河北大名府镇守使王怀庆和统领李阶平发现并捐献给公园的，二师重4400余千克，就是4400公斤，为蹲坐式，直背挺胸，姿态雄伟。1956年，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宋代遗物，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20世纪60年代，为保护。

寺。这个桥呢，最早的时候就有这个桥，当时的桥呢是个平桥，两边呢是用石头堆砌的暗连接，中间呢有这个石板或者是木板做成桥面。是不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它开始呢改造，变成了这现在的这种桥。它这个桥的特点是呢，它是个Z 字形，就是说它不是直的，

0: 但是这样的情况呢，是也是历史造成的，就因为从民国的时候照片就是这么摆的。
1: 哦，
0: 民国照片
1: 已经摆了100多年了。
0: 对，才也摆了以后有些日子，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呢，大部分人认为呢，就是说不变了，
1: 嗯，
0: 就保留它这样。
1: 嗯，
0: 完了就有了一个这个歇后语，
1: 嗯，
0: 就是永安寺的狮子头朝里。
1: 这比喻什么呀？这永安寺。

种子一粒一粒埋进了他的心里，并且时隐时现提醒着他。而今他在流浪了很多国家，又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重返西班牙，居住在离这片沙漠1000公里的马德里。

讲说一位著名藏家的故事，收藏有宋代以来的花钱200余枚，古币几千枚。他就是上海的一位藏家，叫严秀芳。他对藏品的收纳呀，细致又条理。从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花钱，按照年代和功用的不同，分类收纳于不同的盒子里。对于一些颇具特色的花钱，

的千千万万收藏大军当中的一员一样。上海的古玩地摊从福州路、福佑路、东台路、人民广场到城隍庙，一个都没少去过。哪怕是一年一度去苏州扫墓，回老家广东探亲，他也不忘记啊去当地的古玩市场转这么一圈。收藏于他而言算是一个蛮奢侈的爱好，因此呢，他对于每一次的买卖交易价格都记忆犹新。他曾经在1990年花80块钱买过一枚清末民初的花钱，超过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当时的这2分钱呢，可以买一大摊的鸡毛菜，200块钱

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有铸造，主要用于镇库、开炉、祝寿、赏赐等等。因其铸有图案花纹，故称之为花钱。花钱呢，可分为无字花钱、给予花钱、钱文花钱、生肖钱、神灵仙佛花钱、琴棋马钱和这个邻国花钱。

0: 看门的红老头火气很大。
1: 别鬼叫鬼叫的了，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
0: 红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很反感，他偏袒小马，因为他见到马儿丽在修文心睡觉，如果有小偷爬墙的话，那盐瓦会哗啦啦的掉下几片。吴所长皱着眉头，挥挥手，叫大家各自办公去，同时招呼老朱、老黄、老何等等上楼。哎呀，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在这里呼呼大睡。起来。马儿丽揉着眼睛爬起来，睡意未消，朦朦胧胧地挨了一顿批。还好，批评的意见虽然很多，却没有人提出要拆掉重修，围墙安然无恙，稳度夏秋。小草在墙脚下长起来，藤萝又开始爬上墙去。这一年冬天，设计所做东道主召开建筑学年会，邀请了几位外地的学者专家出席。因为人数不多，会场便在设计所楼下的会议室里。

开始后便以围墙做话题，说着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的城市建筑太单调，都是火柴盒式的标准设计，没有变化，没有装饰，没有我们民族的特有风格。但是也有些地方盲目复古，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把宾馆修得像庙堂似的。这围墙好就好在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

便浑身冰凉，蹲在一口玻璃柜内，成了我女儿的玩具。女儿常要对她的同学献宝，因为那龙头内可以伸出舌头。客人们走了以后，我确实高兴了一阵，想不到花了8毛钱竟买下了一件传世珍品。穷书生也有好运气，可入聊斋志异。高兴了一阵之后，又有点犯愁了，我今后十分尴尬的。世间事总是有得有失，玩物虽然不一定丧志，可是你想玩它，它也要玩你。物是人的奴仆，人也是物的奴隶。好朋友们，陆文夫的散文《茶园》和德胡。

0: 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1: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医务室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0: 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副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

0: 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有一种家书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0: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
2: 方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有力

0: 巡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人民海军又是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练兵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冬雨的报道。
1: 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
2: 前方动摇，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制位置。
3: 前方动摇，收到。
4: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因素。

0: 海面上多艘军舰列阵警戒。什么是战备警巡？军事专家李亚强曾任护卫艇艇长等职务，作为一名曾经多次在一线执行任务的老兵，他对此有着切身体会。他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这并非临时性任务，而是人民海军常备不懈的日常战备勤务。
1: 战备警巡呢，这

0: 这个战斗任务，在通过机动发现海面上的可疑情况，发现可能来袭敌方目标，然后呢对其进行打击，这就是巡逻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在海上转一转。
1: 此次战备警巡出动了轰 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新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 型

0: 这些不同军种的装备要在同一片海空域实现协同，都是对跨军种联合作战组织指挥能力的考验。李亚强指出，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覆盖整个南海海域。
1: 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不管是轰六这样的中型轰炸机，还是像我们歼十六，它的作战半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南沙岛礁的机场非常先进，我们民航机都可以在上面着陆，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些飞机了。我们岸基的航空兵力已经完全能覆盖整个南海海域了，完全可以控制住。
0: 值得关注的是，

0: 综合的作战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日常勤务中紧密协同的这种程度，表明了我军在联合作战中的已经达到了一种常态化的状态。这个对于我们军现代化水平来讲，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的标志。
1: 情报共享，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

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其中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四川盆地、西藏西南部等地气温偏低一至四度，西北地区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六月，区域性强对流天气频发，南北方多地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无台风登陆我国。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与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即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党内反中抗中，即行动改善两岸关系。今年的6月28号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的启动15周年，有舆论认为旅游是没有语言的感动，也是两岸共赢的最佳方式，近距离互动方能够化解分歧，个人游呢将。

0: 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

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

0: 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1: 佳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0: 推进。乌克兰方面则表示，对俄方的炼油厂、军用研究所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远程打击。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
1: 7月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向前推进，消灭乌军编队。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控制了乌

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燃料库、后勤中心、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地点、远程无人机准备和发射平台，以及乌军武装力量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号证实，乌方成功打击了俄罗斯的乌法炼油厂和位于奔萨州的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随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通报，证实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桥梁、

0: 器弹药及各类后勤补给物资。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3: 上云听 App 搜索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悦、李浩，主持人依晨、雨晴，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必遭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

0: 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延宜铁路两厂从调试模式切换至量产模式，延宜铁路建设全面增速。
0: 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什么抢占新消费赛道？

0: 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 小王，多少钱？
2: 我给你算了啊。
1: 啊，算算，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2: 哦、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1: 150。
0: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

0: 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该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

0: 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要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院
0: 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建成运营后将会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还记得那款从设计到上架仅用了48小时的解压足球吗？它短短几天就积攒了

0: 我们虽然反潜机研制了很多年，但是真正要一块协同训练、协同作战，对于我们海军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新制的这样一种战斗力。054啊、056这样的是单幅日常战备起用比较方便的这种护卫舰艇。
1: 不管是轰6K 和歼16，还是预警机和反潜机，这些不同军种的装备要在同一片海空域实现协同，

0: 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覆盖整个南海海域。
1: 随着岸基航空兵飞机性能的提高，不管是轰六这样的中型轰炸机，还是像我们歼16，它的作战半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南沙岛礁的机场非常先进，我们民航机都可以在上面着陆，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些飞机了。我们岸基的航空兵力已经完全能覆盖整个南海海域了，完全可以控制住。
0: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发布的视频公开了反潜机内部工作的画面，

0: 于反潜，发现敌方的潜艇，发现其他可能的兵力，打个比方说跟他有共同防御条约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最近走得比较近的像日本海洋自卫队，他们会不会搞这类活动，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反潜机来有及早发现，及早的应对。
1: 在公布的反潜机舱内画面中，一句保持跟踪下场目标态势的指令引人关注，指令传给谁？视频随后就出现了具备反潜能力的 054A 型、056A 型导弹护卫舰。这个细节的背后，恰恰体现了我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
0: 他给舰艇发送这种信息，因为他不简简单单仅仅是通话来完成的，很多很复杂的态势是要通过数

0: 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的标志。
1: 情报共享已经不是靠嘴说，而是靠数据链实时传，这意味着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当然，除了看不见的数据链，还有另外一个看得见的细节，那就是舰艇甲板上官兵们戴着一个特殊的面罩，这不是普通的口罩，也不是防毒面具，而是阻燃面罩。过去我们只在消防演练中见过，现在它成了日常执勤的标配。

0: 面罩。从天上到海面，再到水下，每一个维度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这套组合拳练的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整条作战链条的咬合，是整个作战体系的提升。这次战备警巡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
1: 首先一个，我军的联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所使用的兵力已经构成了非常杂的作战系统。其二，它出动的并非是我军最强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动了动小指头已经对潜在的敌手构成一种碾压式的威胁。第三，我们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

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七月一日起，将出行行业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九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五家平台企业

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从小不自信，常常用高高竖起的衣领遮挡住自己的脸庞。陈玉文察觉之后，便再三邀请他走进爱心小屋。在多次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孩子爱好写作，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钥匙。 孩子悄悄地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在了书信当中。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

0: 根子就扎不稳，根子扎不稳，沙子就压不住。以前刮起风，人都站不住脚，现在树栽上了，沙子盖住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得对得起这片林子。
1: 与山上艰难浇水不同，山下一块平坦的苗圃是侯贵的育婴房。新播种的油松树苗刚出土，长势喜人，自动喷灌设备正在均匀地喷洒着水雾。侯贵告诉记者，这些幼苗在这里精心培育四年，长到半米多高才能被

0: 蛤蟆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交通也。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在。

0: 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

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

0: email。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4: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5: 污水不直排。

0: 你呢？
1: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2: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3: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
4: 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

0: 改造，变成了这现在的这种桥。它这个桥的特点是呢，它是个Z 字形，就是说它不是直的。为什么它不是直的呢？因为它两边呢对着呢，一边是对着这个琼岛的中轴线，一边是对着是那个团城子。如果你要俯瞰的时候，它是特别有那个意思。
1: 哦，
0: 是那个它为什么要折这两线啊？它就是为了对着两个中轴线。
1: 嗯。
0: 再说这个桥有两个牌坊，这牌坊前面呢各有一对石狮子。这个前面这个南面这个对石狮子，应该是明代的，它的造型和它这个体型，还有这个它上的装饰啊，和天门前的那个石狮。

0: 对，相似，
1: 就是
0: 特别
1: 咱
0: 相
1: 们
0: 似。
1: 从东南门进去，就
0: 对，
1: 是团城对着那对石狮子，那是明代的。
0: 对，它底下只有一层底座，而且它应该是底座，它那底座是后来降低过，那个底座呢也是毁了以后修复过了，修复过来以后能看出来，修复过来以后和以前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啊。可是这狮子呢，整体来说呢，它是明代的石狮子一种代表性的这种石狮子造型。可是它的这个桥北边这对狮子就。

建了一共四层殿嘛，大概是四层，这整个呢叫永安寺。这个永安寺的意思呢，就是永远安定嘛，就是这么一个寓意。那建完以后呢，这个发现呢，这个山门前没有狮子，可是对着那狮子呢是脸冲里，就是脸冲北。严格的意义，现在的这个解释呢，就是从一般的解释是，这对狮子应该属于大桥永安桥，不属于永安寺。属于永安桥呢？

0: 到北呢以后，就是以这个移动的这个情况说呢，它就没有改过来，所以慢慢呢，时间一长了呢，就变成了永安桥的狮子了。我个人认为是它那应该是永安寺的狮子。如果要把它往后推一点，往北推一点，搁在永安寺的山门前头，更合理，就是更符合历史，
1: 就是把它那个头还是朝南，
0: 朝南，而且要靠近它那个山门，算是永安寺的狮子，就更加合理一点。

0: 做的比较好，而是说你做的不是那么好，就是
1: 那原来哈，比如说一座桥，咱们说永安桥哈，永安桥它桥南桥北各有一个牌楼，牌楼前面放两座狮子，原来是有这样的这个建筑规制，就是说这牌楼前面要放狮子的，
0: 没有，
1: 没有。
0: 这个狮子原来摆放，一般摆放路口多一点，
1: 嗯。
0: 寺庙前多一点，
1: 嗯，
0: 桥头必须得要摆，没有这么一说。
1: 那比
0: 可
1: 如
0: 是
1: 说像天安门前面的金水桥摆
0: 那是
1: 的，
0: 特例，
1: 哦，
0: 那是特例。
1: 嗯，
0: 因为天门啊，在过去它也是皇城的一个二。

0: 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程璧，你好。
1: 哎，你好，红酒。
0: 三毛这样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有人说他的内心可能有365个盒子，真正能打开1到2个盒子的就不错了。说真正能打开这么多盒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1: 对，
0: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

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三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

0: 哈，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传记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1: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

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要去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什么，他只是去生活，他就觉得，他说他为什么去撒哈拉，是因为他无意中在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片沙漠，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前世的记忆被唤醒，他觉得他应该去生活一阵子。

0: 穿那种波西米亚风的衣服，
1: 而且现在的声音也都非常的空灵，
0: 对对，
1: 非常的纯净。
0: 对，但是就是齐豫说，其实他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他可能更喜欢心灵上的去旅行，但身体上可能没有像三毛那样去旅行。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齐豫的时候，会想到他，就会想到三毛，所以就我觉得齐豫有时候甚至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
1: 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16、17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三毛的作品，
0: 嗯，那。

0: 三毛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三毛的好朋友，你觉得谁跟他的这种友情是比较近的，或者说更接近于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人？
1: 我觉得是像他跟林青霞的关系那时候非常好，然后他两个当时还相约去旅行。

0: 自己跟他爸妈说的一样，我觉得我来这一遭，我体会到的都体会到了，经历过的都经历了，看的都看了，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值，对吧？当然对于艾特的人，他真正离开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痛心，
1: 对，
0: 包括他的读者，更不用说他的爸妈。
1: 他其实经常在他父母面前提生死，
0: 对，
1: 他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但其实再开明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先去，
0: 不会的，没有。

0: 巴瘤在国外，应该说在非霍金淋巴瘤最大类里面，在欧美国家，先说欧美国家的话呢，弥漫大 B 第一位，滤泡第二位啊，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我们国家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统计，我们的医院呢，或者说我们目前发布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官方数据啊，那我们的在非霍金淋巴瘤当中10%-10%，但是国外的话呢，在可能达到20%，逐年在上升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滤泡性淋巴瘤，
0: 对，
1: 那这个是滤泡，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个淋。

0: 这个真的晚了，也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那如果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滤泡性淋巴瘤，它能够早期发现的话，是不是治愈率还是相对高的？
1: 对的，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就是如果是发现，早期发现的话，我们就分早期跟晚期啊，简单讲吧。早期的病人的话呢，确实就是我经常跟病人在说哈，一个筐里有很多武器，我要对付这个坏蛋，可能有刀，有枪，有大炮、导弹。那对付这样的坏蛋，我甚至跟他说，如果是一个早期病人，我有刀都不用拿出来，啊，就给人搞定了，可能就单纯的一个放疗，就我们内科医生可能不需要出手，单纯的放疗，治愈率90%，根治。

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就跟他说不会，那就是这个病，特别是滤泡淋巴瘤，就是你即使晚期没有关系啊，不用担心哈，就说那么就是我们就是对于晚期的病人来讲，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指针，我们会认为说晚期淋巴瘤既然是一个不能治愈的疾病，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生活质量。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评分，就是目前国际上啊做一个临床试验，大型临床试验得到一个评分叫基尔夫评分。什么意思？就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每个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说有很全身可能多发淋巴瘤肿大，每个区域比如说

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

0: 这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

0: 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

0: 里看花。
1: 问题是，由于天下人都知道你是玩这个门类的，所以一件好东西卖给你的价格肯定比卖给别人普遍来得高。理由很简单，别人可有可无，

左右一个，十年价格升了八倍，按理说不低了，但是由于品种逊色，好品相的少，除非你当年拿了几百个一批，现在慢慢卖还能有意义，但是普通品卖的肯定不快，因为同类多，单个的涨价绝对值价值，所以普通的品种不做量，其升值能力永远是有限的，所以不少

按照年代和功用的不同分类收纳于不同的盒子里。对于一些颇具特色的花钱，他要用红色的绣花线穿过花钱中间的孔，将其固定在这种黄色的绒布上边，便于展示和欣赏。严秀芳啊，从1979年开始收藏花钱，至今数量已不下200枚，其中既有真品也有普品，不过普品多是真品少。因他最早是收藏古钱币开始的，因而呢他收藏的古钱币数量也是不菲，可能啊得多达几千枚。最初呢，严秀芳是在家里找东西，无意间发现呢，这个博物架底下有这么几枚古币，古币上面注印的小篆字儿挺不错的，就藏在盒子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过两年他去乡下办事的时候，又从亲朋好友那儿啊见着十几枚，从此开始了收藏古钱币。从古钱币收藏到花钱收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因为花钱是中国古钱币的分支，具有钱币的形状，但是

玩物虽然不一定丧志，可是你想玩它，它也要玩你。物是人的奴仆，人也是物的奴隶。好，朋友们，陆文夫的散文《茶园》和《德湖记趣》我们欣赏完了，这两篇散文分别以茶与茶壶。

0: 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1: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

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1: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

0: 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

0: 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那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

与此同时，华南一带随着热带系统的靠近，降雨也呈现出了增多增强的趋势。南海热带低压未来将会发展成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之后穿过海南移入北部湾，后天下午到晚上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从明

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为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并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两个工作组，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目前双方团队正加紧推进各项工作，力争于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

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

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利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四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

出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

服于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0: 明天的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两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三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1: 我是已经三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三场淘汰赛六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两两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四支都具备16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三场

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健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

0: 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地

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

客滚运输停运时间是从明天凌晨2点开始，预计停运将持续1到2天。广东江门台山川岛航线将于明天停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军工和能源设施，还有位于多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设施。俄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7月1日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毁327架乌克兰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

0: 本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

0: 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
1: 对于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为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空间。朱凤莲指出，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

0: 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

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这就是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九一八事变

0: 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之后在未来七天，高温的天数呢也都有六天，提醒大家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黎明。
1: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季节，要

0: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人权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

0: 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

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

0: 一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

0: 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2: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

0: 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

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

0: 国的骄傲。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火，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

0: 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

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

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

0: 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

0: 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

好，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

0: 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他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1: 中国之声，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

0: 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

0: 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

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杨

0: 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1: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
2: 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

0: 用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唐玩爷爷顾方舟》。

0: 顾大夫，这离吃饭还有一个小时呢，你给大家想想办法，扛扛饿。是啊，是啊，顾大夫，想想办法啊。
1: 好，
0: 这样，我们大家唱一首歌啊。
2: 什么歌啊？
0: 当年啊，苏联红军就是唱着这首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战胜了强大的法西斯。
1: 对，我们知道，
3: 对，
1: 神圣的战争，
3: 对，
1: 还是你教给我们唱的呢。
0: 好，这样吧，咱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
4: 好。

0: 来，
1: 别急啊，来，一人一碗蒸米饭，一

0: 这个这没油水的竹野菜，你总能多给我点吧？不行，一人一勺。来，下一位。该我了。来来来来，
1: 师傅，这一碗饭一勺野菜，三口两口就下肚了，你倒是感觉都没有。您照顾照顾我，再给添点野菜，行吧？
0: 高大个儿，我知道你人高马大啊，饭量也大啊，
1: 我是。
2: 你呀，来，还是赶紧的把你这一筐窝头拿走啊！高大个儿，你饿了就吃一个呗。
3: 就是，这可不能吃，这是猴粮，拿回去喂猴喽。哇，猴的窝头啊，
4: 是，
3: 看，还是全域里面的黄澄澄香喷喷呢。哎呦，
4: 猴比人吃的饱，吃的好喽。

0: 一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从大漠边陲到南海之滨，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0: 靠的就是听党话跟党走这个传家宝，靠的就是一代代党员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责任担当，让战斗堡垒牢牢扎在练兵最前沿，让党旗始终飘在攻坚最前方。
1: 空军某部杨毅：
2: 先辈们浴血奋战，为部队打出了赫赫威名，用生命换来了今

0: 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全军官兵必须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军某潜艇支队徐磊：
1: 我们潜艇部队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利益的杀手锏。

0: 某旅、吴乐，
1: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加紧练兵备战，努力提升打赢本领，争当对党绝对忠诚的火力拳头，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不懈奋斗书写恢宏史诗》，一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中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气

0: 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文章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

0: 为美军演练机场科目有何目的？今年的环太军演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1: 美军这次拿出三艘退役大型军舰作为靶舰，真打实练，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第三二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 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

0: 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1: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据您了解，此次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
0: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成果并不多，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没有签成。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

0: 六型潜艇，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波兰这次采购的瑞典潜艇排水量只有2000吨，在常规动力潜艇里也是偏小的，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安装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能发射鱼雷和导弹，适合在海域面积小、水深比较浅的波罗的海长期隐蔽活动，能起到以小博大的战术效果。

勋章，而且扬言，如果乌克兰不和纳粹的历史做切割，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

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重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

0: 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

0: 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2: 今年第10号台风。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

0: 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延续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虎。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

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 5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 修正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

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

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两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为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

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

0: 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

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科罗地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契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西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迪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三分钟呢，葡萄牙队就利用了。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装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2: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

0: 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薇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2: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

0: 要收费吧。
1: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

0: 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六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
2: 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1: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

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它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 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

0: 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1: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

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

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已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